0: 一路延伸锦艺工业园相关问题，该公司将积极向上级部门反馈，如线路延伸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布。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各位好，我还是文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 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路况信息。新北路啊，新北路东向西拥堵65米，光华路西向东白山胡同附近拥堵192米，人民路东向西朝阳街到向阳胡同拥堵115米，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87米，人民路北向西朝阳街附近拥堵60米，新村路东向西拥堵58米，叶溪街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拥堵729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211米，临海路东向西从从六街到站前街辅路拥堵598米，管行162米，这个路段现在堵车比较严重啊，是临海路东向西从从六街到站前街辅路拥堵598米，朝阳街北向南人民路附近拥堵309米，缓行106米。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于9月21号在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批准由我国牵头的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将有利于构建全球统一的天然气技术规则，推动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全球能源体系建设。记者9月21号获悉，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假作假行为。记者9月21号从民政部获悉，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10月1号到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根据相关规定，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因此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21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日，中国公安部应邀派工作组赴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警方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成功端掉了马首都塔纳纳利佛等多个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窝点。9月8号，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9月19号，辽宁大连望鱼山悬崖边，一名男子被困在30多米高的断崖峭壁上，脸色发白，不停地喊着我快撑不住了啊！悬崖上人们焦急地寻找着救援绳索，而路过的沈道任见此情景，没有等绳子，徒手沿崖壁爬了下去，与周围游客合力把人救了上来。他徒手攀岩救人的举动，以及脚上那双抢镜的黄鞋，让全网都记住了这位00后的黄鞋侠。9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国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9月21号，2026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超过150%。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了快递进村。市场监管总局21号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谁懂？还本息、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等原有提取情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据了解，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地已经陆续开放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放宽使用的同时，风控也在收紧。新规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外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三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返还贷款资金，五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新修订的条例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了全国互信互认，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数的支出。但是啊，还是得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啊，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定。你比如说我们这儿可能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缴存基数啊，还有很多的情况来进行具体的制定，不是说一步步落实吧啊，就是国家已经发布了公积金的改变和新增的条款，但一步步。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发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是比利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插秧、施肥、灌排水，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拍成支架、被风打架、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天的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1: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2: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3: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4: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的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5: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6: 唱，那就唱歌的吗？
5: 你行你上。
7: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5: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8: 听你想唱的，
9: 唱你想听的，
10: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

7:0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进入到节目下半段，马上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大壮的一首歌，叫做《敬自己》。

0: 四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都没见过自己的邻居，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0: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哈哈。
0: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6: 好呀。
5: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3: 依依妈，明天晚上来我们家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5: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让每个小世界。
7: 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8: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2: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声色旅行
1: 是江原镇人民政府承办的敦化市韩葱岭怡园林业农业合作社、敦化市旅游商品与装备协会协办的吉林延边敦化第十届韩葱岭枫叶谷游园活动即将在明天正式的开启，多项休闲体验活动已经就位了，满足游客的多元化旅游需求。那么启动仪式当中呢，也是精彩满满，比如说像有英雄赞歌、抗林风骨魂等红色文艺的节目呢将会登台演绎，现场也将会发布敦化市的中秋国庆旅游惠民政策与精品旅游线路韩葱岭徒步活动同步开启。那么徒步爱好者沿着山间指定的线路游行，穿行于五彩的这种枫林之间，呼吸山林清新空气，一边欣赏五花十色，另外呢也一边感受着户外运动的畅快，真的是大家不应该错过的一个旅行目的地。而且呢敦化的韩葱岭这个旅游名片和招牌呢，现在尤其最近几年被很多外地的朋友，尤其南方朋友所观赏到了，他们所感受的那种原始的这种美感更好一些，所以很多登山的爱好者或者爬山爱好者更爱选择就是敦化韩葱岭。那么这样活动现场呢也会有很多，比如像非遗市集啊、美食品店区，还有敦化的这种刀画作品集中展出，非遗项目现场展示进行一个循环的展演，那么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来感受本土的这种传统工艺魅力，特色美食品鉴补给那这种烟火升腾，地道的东北风味美食也将会轮番登场，游玩之余呢还可以来进行大饮美食啊。当然我觉得敦化韩

统领最重要的一点呢，一定是它的红色部分，游客呢可以自由拍照打卡，来参观东北抗联韩葱岭密营的文化展览馆、韩葱岭现代军事展示馆，探访抗联密营遗址。所以呢，推荐韩葱岭的理由一定是来韩葱岭赏一片红叶，读一段历史，献一颗红心。那么9月23号，敦化韩葱岭已经备好了漫山红韵与多彩活动，期待着八方游客共赴秋日的浪漫。这个秋天，大家请相聚在敦化的韩葱岭。

0: 声音是听到的风景，风景是看得见的声音，听到的景色。
1: 来吧，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觉得除了敦化的韩葱岭，那到了这个金秋十月，金秋九月的尾巴和十月的时候呢，我觉得安土就是无人能比啊，正是程红居律师安土的秋日呢也如约而至了。诗画金秋最边境，文旅相融庆丰收。2026安土中秋国庆主题活动呢即将正式启幕了，那活动也是融合了像民俗啊、非遗啊、文艺休闲等多元内容，带你领略不一样的秋日风华。同时呢也七大活动一起看下来，各位呢可以看看哪些活动各位能够赶上趟而且能参加呢。首先就是我们的 G331叫一路欢歌一路行啊。那么在一托331的这个吉林段边境文旅资源，紧扣春雨工程文旅志愿服务边疆行，以及跟着演出去旅行的工作部署，那组织全省优秀文艺团队齐聚安图开展演出活动。通过这种民族的歌舞演绎、群众文化精品汇演、实景云端直播等形式，那么集中展示 G331沿线生态风光、红色底蕴以及潮满特色文俗民俗文化活动，那么生动的来进行呈现各民族交流交融共进，同时边疆文旅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接下来还有个活动呢，就是唱响幸福旋律，乐享美好生活第十三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农民文化季2026安图县系列活动，唱响幸福旋律，乐享美好生活，大家一起唱。坚持呢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面向群众开展常态化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呢也是将会在九月的尾巴、十月初将会进行，通过这个活动来点亮城市夜生活，切实来提升广大市民群众的参与感、幸福感和城市归属感。五彩山野礼遇佳节，那么2026年的安图九溪听泉中秋国庆主题活动也正式开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聚焦中秋团圆、国庆盛世双节主题，那么依托九溪听泉九曲这个溪流，还有枫林山林原生态的资源，打造中秋沉浸式的游园体验。而且游园当中呢，也将会布置这种灯笼啊、狮牌、祈福装置，打造这种溪谷枫林听泉多处的景点来进行打卡。那么设置中秋手作、非遗展示、中秋农特产品等市集现场还会有一些民乐的演奏啊、国风的巡游临溪茶歇、祈福许愿等活动，听起来都是让大家非常的期待，让大家非常向往的一次美好旅行。另外，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图县系列活动也将会正式开启，同样呢以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文旅的这种深度融合，那么将会在安图县来进行展示这种大型的祈福活动啊，搭建农产品对销的对接的这种产销平台，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营造这种喜悦的丰收，还有就是共化发展的浓厚氛围。说到这个明泰鱼拉拉舞，不得不提一下舞动 G331非遗快闪贺国庆。那么沿着 G331最美边境公路，组织文艺队伍啊，这个进入到景区开展国庆主题的快闪展演。那么这个假期您来到安图的很多景点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快闪，丰富十一假期的景区游览体验，切实来提升游客的玩乐购这样的一个获得感，擦亮 G331安图段的边境文旅品牌。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陈琳的，叫《花样年华》。我想，只要我们选对了目的地，那好好把每一次旅行都能够攻略做好，享受每一次的出发，那都是最美好的花样年华。而且要记住，每一个今天都是当下余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所以千万不要浪费，好好的说出发，咱就出发。

0: 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生活从我做起。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都没见过自己的邻居，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1: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哈哈。
1: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2: 好呀。
0: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

年轮说，这首歌的歌词记录时光留下的印记，每一段经历都在塑造我们。成长本身就是不断经历和不断蜕变，过往所有的经历都成就如今更完整的自己。我们来听。

0: 现在是上午10:30，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
2: 真倒霉。
3: 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4: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5: 关上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接下来这首歌传递的是细水长流的生活姿态。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奏，不必急于求成。不论是情谊还是生活，慢慢感受，细细体会，才能读懂平凡日子里藏着的那一份温暖。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言不由衷，这首歌是温柔的祝愿，即便人生路上会被经历波折与遗憾，依旧心怀善意，期许世间所有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接纳世事的不完美，怀揣一份坦荡和期盼，这就是歌曲想要传递的力量。徐佳莹，言不由衷。

0: 心
1: 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希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 三句台词，
2: 演员呢？
3: 天不不，
4: 没有蒙太奇。
0: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0: 欢迎大家。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朋友们！哎呀，今天这个真的是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不知道大家中秋有什么打算呢？准备吃点什么饭呢？然后这个有没有准备和家人团聚的这个打算？还有一些朋友呀，哎呀，我已经知道了，我真的超级羡慕我的小伙伴儿，就是我有一些朋友呢，已经把稍有一点凉飕飕的啊，早上开了一个对面的窗户，结果呀，吹得我感觉都有点老寒腿了。提醒大家啊，现在早晚还是非常非常凉的，你看今天晚上呢。最低气温就有这个7摄氏度啊，那提醒大家还是千万千万不要感冒了。

也可以考虑啊，去这个就近的社区去打这个疫苗啊。这个可能要去疾控打，中秋节必不可少的一个菜啊，一个东西，那就是大闸蟹。那大闸蟹呢，它的寓意就是非常好嘛，就鸿运当头的，是吧？其实我觉得大闸蟹最好的吃法，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蟹是最肥最肥的时候。前两天呢，我去这个西市场，哎呀，前两天我还喝中药呢啊，前两天喝中药实在是馋的不行了，我真是没招了。然后我想了想，因为那天吧，我刚好就是喝咖啡了，正常吃中药也不应该喝咖啡。我想了想，我说已经药效就已经没有了，就已经这样了，我说莫不如吧，咱就可着好吃的就在今天就一起就都吃了吧。然后呢，那天喝完咖啡，晚上就去这个下午喝完咖啡，然后就去西市场买了两只飞蟹啊，非常非常的肥，非常非常的美味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价格大概是50块钱左右一斤。然后呢，我应该是买的应该是差不多4两左右的蟹吧，所以反正两只还不到60块钱，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价格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一般我就吃2只螃蟹我就顶住了。然后呢，现在这个季节我感觉母蟹的话呢，稍稍这个黄啊有一点点没有成熟，不知道是那天吃的螃蟹的问题，还是就是这个季节的问题。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季节的原因，其实这个季节我最好吃的飞蟹是那个公蟹，就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吃蟹肉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的这个环境呀，然后包括说哎他们回来之后养殖的那个环境，那可能是就是这个水质有一些问题，然后你要最好是能在流动的这个水下面清洗可能10分钟左右吧，算是一个小 tips， 这个是我老教给我的。反正就是你洗完之后你就觉得说这个螃蟹整体来说就是很干净，然后拿那个刷牙的那个小刷子啊，尤其是把它的这个两边儿啊那个地方，尤其像飞蟹啊什么的，就是它们稍微有点食腐的，所以还是有一点点脏脏的，一定要刷洗干净。还有蟹嘴啊、蟹屁股，蟹屁股可以把它那个盖儿底下的那个哎，不是有一个三角嘛，可以给它掰下来，然后呢你去挤一下它里面的这个不太干净的东西啊，其实主要就是它没有消化的这些食物啊，就是也有可能消化完的，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把那个部分啊挤出来，把它挤出来，然后呢这个螃蟹就可以美美的上锅去清蒸了。蒸锅呢就在这个翻肚皮啊，把肚皮朝上摆放啊，可以防止蟹黄的流失。然后呢再在上面就是放上一片姜，可以放2个葱段啊，这样子。然后呢如果说哎我老特别喜欢吃一个口味，就是说你在里面放上紫苏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就蒸锅里面这个味道我觉得是和这个放葱是另外一种味道吧，反正紫苏和葱你选择一个放或者是都放我觉得是都可以的。然后呢水开上锅，大火大概蒸15分钟左右吧，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当然主要是看这螃蟹的大小来决定啊，中不溜的啊，你就蒸15分钟左右吧。像大的话呢，你就再加几分钟啊；小的话，你就再减几分钟。蘸料的话呢，就是姜末加上香醋或者是蟹醋，再放一点点的白糖，这白糖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可以解寒提鲜，所以说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整体味道我觉得都很好。那此时中秋蟹正肥，冷水上锅是容易流黄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蒸螃蟹的时候水开之后再上锅啊，真的水开之后再上锅还是比较美味的，也推荐大家正好秋风起蟹脚痒对不对，肥美的螃蟹带着这个膏啊、蟹呀、黄啊，非常非常的好吃。另外呢，如果说您不太喜欢吃清蒸的这种味道，那你可以试着去做香煎蟹，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啊。那只需要准备像姜、盐、大闸蟹、芝麻油和花雕酒。那如果没有花雕酒，也可以用料酒来替代。那刚刚蒸螃蟹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少少的放一点花雕酒，就是喷洒在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味的。哎，说的我都馋了，刚刚猛猛咽了一下口水啊。那像大闸蟹呢，其实属于是河蟹嘛，所以需要加盐。那如果说是海蟹的话，你觉得这个味道还不错的话，那你就可以少放一点，或者是不加盐。那做法呢，依旧是先把这个螃蟹洗干净啊，用流动的水冲啊，冲刷干净之后再拆馅儿啊，再去备用。那如果说你怕这个螃蟹死的时候啊，在这个蒸锅里面呀，或者是什么锅里面它来回的乱动啊。当然如果我们做香辣蟹的话，可能要把蟹从中间展开，但

螃蟹基本可能，你如果说你没有进过我刚才的杀死的预处理的话，那可能1分钟左右它就不会乱跑了。再倒入一碗花雕酒，抓一撮盐，均匀的撒在螃蟹的表面上面，盖上锅盖，等到酒煮的快干了之后，锅底会剩一层油，可以再加入一点点的芝麻油，中小火翻面再煎一下就可以了，咸香可口。吃的时候呢，也可以蘸一点这个香醋啊。那这个吃法呢，就总体来说是，既保留螃蟹的本味，然后呢，又可以你吃到一点这种香煎的做法的这种味道啊。所以说，这个味道我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的。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尝试一下赎罪花雕的大闸蟹。我这个人其实对于吃生的东西吧，还是有一点畏惧的。昨天我的朋友给我送了一个松茸。他们家就是产松茸的，在汪清那边，但是现在这个松茸稍微有一点点开散了，其实应该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去吃。然后我一般吃松茸呢，就是用黄油煎，可能放一点黑胡椒。但是我另外的朋友呢，就特别喜欢就是吃怎么说松茸刺身，对，松茸刺身，他们就直接生吃啊，说味道也是特别的好。但我这个人天生就对吃生的稍稍有一点点畏惧啊，我就害怕吃生的，所以呢，也就看大家怎么选择吧。那这个醉大闸蟹，大家也可以选择去生醉，就像我们做那个酱蟹一样嘛。但是我觉得熟醉还是挺好吃的，我比较喜欢吃熟醉的。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担心里面像有一些这个寄生虫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问题，熟食无忧嘛。那准备的东西稍微有一点多，大家需要准备花雕酒、生抽、八角、桂皮、花椒、姜、陈皮、香叶、盐、冰糖、红枣、话梅、柠檬和大闸蟹。那除柠檬和花雕酒外的这个材料呢，就混合之后小火烧开。其实主要就是要把冰糖去化开，然后呢倒入花雕酒，大火煮开之后放凉。然后把这个大闸蟹滚水上锅翻面啊，依旧是滚水上锅。螃蟹的做的时候啊，对你来说比较麻烦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麻烦的地方，只是把所有的配料啊，就是熬制一番。那还有呢，一些做好的就有一些这个大闸蟹产地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会买这个大闸蟹啊，卖这个大闸蟹，然后他们已经就是做好的了，然后会用冷链发货，这种味道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不过还是要选择一个就是比较信得过的店家啊，这种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推荐给大家。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不少有关于螃蟹的料理和美食啊，真的是一想到中秋，一想到可以吃螃蟹，一想到和家人团圆，就感觉特别特别的美味。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美食，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适合在中秋节去吃啊，和家团圆的日子。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清蒸鲈鱼啊，那鲈鱼我觉得其实现在也挺适合吃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年年有余的这个寓意，是不是？那食材也是非常的简单啊，主要是吃鲈鱼、姜、葱、红椒、蒸鱼豉油。那做法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鲈鱼处理干净之后，两面划几刀，鱼肚塞姜片呀，还有葱段，那去腌制10分钟左右，然后去去腥，水开上锅之后，大火蒸大概8分钟左右吧，然后关火，你再去焖2分钟。这样的话呢，它这个鱼肉质会比较的嫩，然后把盘中的腥水啊去掉，减去旧的这个葱姜，那铺上新鲜的葱丝、红椒丝，淋上这个蒸鱼豉油，烧热之后一勺热油泼在上面，激发香味就可以了。那么蒸制的时间呢，主要是按照鱼的大小来调整，别蒸太久了。鲈鱼我觉得还是嫩嫩的比较好吃一点。另外呢，还有这个非常好吃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去做红烧鸡翅，大吉大利嘛，对吧？阖家安康。那准备的也比较少，像鸡翅中啊、姜片啊、葱段啊、生抽、蚝油、冰糖。那么整体来说，其实做法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鸡翅要冷水下锅。一般像这种鸡翅，它里面有那个血水嘛，所以说大家其实洗的时候就可以把鸡翅里面的那个血水往出挤一挤，尤其是中间的那个地方。如果说您用的是冷冻的鸡翅的话，一定要缓透中间那个地方，因为特别容易不熟，而且里面如果有血水的话就很腥很腥。像大家做鸡腿的话，也可以先挤一下里面的血水，就沿着它那个血管，你其实能找到，直接啊往出一挤。这还是我跟恩师村驴学的，村驴老师真的教了我非常多的好吃的啊的做法。然后呢，你加上姜片儿啊、料酒焯水，捞出之后洗干净。另外大家其实如果做鸡的时候，比方说像鸡翅啊、鸡腿啊，对吧，炖鸡的时候可以往里面放一颗白芷啊，一颗即可，就是一片儿啊，就是大家看大小适中就可以了。这个可以让你的做的鸡味道更好，我是觉得放白芷之后特别的增香提味儿。然后呢，大家就可以炒锅呀，热油，然后呢把下鸡翅煎至两面微黄，放上葱姜爆香，加上生抽、蚝油、冰糖，翻炒上色，没过热水之后倒入热水，没过就阖家安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在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커역입니다
0: 愿您开始敞开心扉。
5: 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有听众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已经打进电话等了半天了，我们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6: 哎，你好，钟晓老师，我是打进热线了。
5: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6: 哎，我遇到一个挺闹心的事儿，想请您帮忙指导指导。
5: 嗯，怎么了？
6: 就是我跟我现在这个老伴儿，我俩是20，然后准备登记。
5: 啊，您是多大岁数了？
6: 嗯，我46。
5: 啊，他呢？
6: 他60，
5: 比你大14岁啊。
6: 嗯，对。
5: 啊，他是退休的。
6: 啊，对。
5: 啊，那个你呢？你还？
6: 我在职。
5: 啊。
6: 我在职。
5: 你现在在职还上班呢？
6: 啊，对。
5: 啊，那儿子也说了这个情况了，是吧？
6: 嗯，对。
5: 啊，然后呢？儿子呢？啊，
6: 他儿子就说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啊，房子是写的我的全名全款买的。
5: 嗯。
6: 然后就是说的等到百年之后了，老头做不了主了的时候。
5: 嗯。
6: 那时候他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5: 他能怎么办？这有法，咱们这么讲，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他还能怎么办？
6: 嗯，我想现在是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来防范他吗？因为之前他对他爸下手也挺狠的。
5: 那你就是你把具体情况，你把具体情况说一下吧。
6: 嗯、
5: 要不然的话吧，我你这个担心，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对吧？
6: 嗯，也是，就是他儿子在那个他退休的时候，就把那个钱，他退休公积金啥的，
5: 嗯，
6: 啊，17万的公积金，然后还有一个折，
5: 嗯，
6: 就是8个多吧，
5: 嗯，
6: 完了就都硬要到他名下去了，
5: 啊，就都取出来给他了呗，是不是？
6: 没往出取，当时，嗯，我家的说的那啥，说的。不能存他儿子名，我领他去上银行去了。
5: 嗯，
6: 你他儿子说那意思存成他儿子的名，然后密码老爷子设。
5: 嗯，
6: 但是我领他去银行一直学，你人家就说说你上午存上，下午给俺儿子来挂失，说密码忘了，人家钱直接取出来了。
5: 对呗，您说的没错啊。
6: 啊嗯呐，完了他也有点就是猛然间反省了，要不然之前的话，
5: 嗯，
6: 他也没想到这些问题。
5: 嗯，
6: 然后后期他就陆陆续续的把这个钱和折啥的，
5: 嗯，
6: 就是折把这个折又都要回来了，连着那个反正一些东西吧，
5: 嗯，
6: 就都要回来了。
5: 嗯，
6: 这是。

0: 我们买房子这个有两年了。
1: 嗯。
0: 然后他儿子也惦记说房子买没买，然后他爸爸就告诉他了，说房子买了。
1: 嗯。
0: 那个也得我名，只有我名。
1: 嗯。
0: 然后那个花了多少钱，他也都跟他说了。
1: 嗯。
0: 然后儿子就说了，现在他也没有，现在他也不做啥了。
1: 嗯。
0: 等到以后的。
1: 以后他能做啥呀？
0: 来要我这个房子。
1: 对呀，你所以说你现在属于过度的焦虑了吗？这不是，人家老头能给你做的都做了，那你还想想咋的？你还想让老头自己再跟你俩离婚，老头净身出户啊？
0: 没有，我现在
1: 那所以说你说那你还想咋的？我不说吗？天上有天理，人家也有法律，老头该给你干的都给你干了，你还记几个六饼啊？还能干啥？
0: 我俩记几，我俩就是商量着要去领证嘛，因为这名不正言不顺的。
1: 你不领证才好，你这房子你的名，不领证那就你房子。
0: 那不行，不得劲儿。
1: 哈哈，你看看，所以说，那你看你这好也没好到多好，坏也没坏到哪去，你说这你这人。
0: 就是说我俩在商量，说是领证这个期间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
1: 嗯，
0: 然后就是为了以后保障。
1: 那你问一下那啥，你问一下律师哈。
0: 啊，这个真得咨询
1: 你。对，这个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看咱俩在这唠嗑啊，咱哥俩在这唠嗑啊，这打岔呀，这都是一回事儿。但是正经事儿正经办，你说是不是？
0: 对。
1: 咱们心里头明白的事儿，咱就明白了；心里不明白的事儿，咱找明白人呗。你去问一下律师，花点咨询费三头五百的，然后人家给你说明白了。如果要是需要出具一些文书的话啊，就是需要嫩手印的，需要盖章的一些文书，那人家也就告诉你需要出具什么什么文书，然后再说呗。你说呢？
0: 嗯，他也说这样吧，有些东西吧，其实是这么个事儿。假设说这个，假设这块糖，
1: 嗯，
0: 他就到我手了，已经给我了，他就不惦记了。但是这块糖在中间悬着，
1: 没在中间悬，他在你名里他写着呢。他什么叫在中间悬着呢？
0: 我估计是老爷子告诉他有多少钱，他花了多少钱的时候，
1: 嗯，
0: 他应该是打字告诉的。他那边
1: 打字告诉又能咋地？那我们两口子，他花钱乐意，对吧？
0: 那就是他花钱了。
1: 那他花钱，那本来人家老头也花钱了，你还能说人没花钱吗？你这太不讲理了，你这样。所以说，你看你小米妹妹都说了，说是不是越说越心虚，越想挑人家的不是，越发现说不出口。你说说你。
0: 不想挑的不是，但是
1: 你现在这个做法就不让人难以理解了，已经。你要乐意跟人领证你就领证，而且我都已经告诉你了，那个你去找律师去，我可以说说他儿子到底啥样，他反正不能把他儿子捏死，是不是？但是人家那老头虽然说比你大了14岁，但老头对你做的仁至义尽了。那咱们这么讲，就是别说，但就是别说对个后老伴儿，就对先前老伴儿能这样也就不容易了，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听着没有啊？
0: 对，我俩之间没有，
1: 所以说你也别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你要整不明白你就找律师问问，律师给你出完手续之后也就那么地了啊。
0: 还是得找律师。
1: 嗯，对，得找律师。
0: 我感觉
1: 好嘞，再见啊。哎，
0: 再见。
1: 哎哎，小米说这挑理挑的都心虚了，所以别挑了，挺好个豆包，馅儿还挺实诚的啊，哪还有公平了，一点都不公平，对人老头一点都不公平，我还在这块挑挑来挑去的，你说说。好了，我们继续来迎进热线电话吧，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庄老师你好，我声音可以吗？
1: 哎，可以，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哎哎，是这样的，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想跟您聊一下。
1: 嗯，怎么了？
2: 就是我是就是我们部门内部一个小组的一个组长，其实也不大，就三个人嘛。
1: 嗯。
2: 然后当中有一个人是，比我大9岁的一个姐。
1: 嗯。
2: 她其实比我早进公司要6年多吧，然后经验也很多。
1: 嗯。
2: 其实我就是很敬重她的那种感觉，平时我们关系也不错。
1: 嗯。
2: 没有上下级的那种感觉，就我们几个人一起把事情做好嘛。
1: 嗯。
2: 然后，但是因为这两年确实公司内部和部门里面其实都比较乱，然后他可能个人对公司有一些不认同，然后包括身体有一些原因，然后还有也是快50岁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在他不请假也不来公司的时候呢，就我领导就

0: 给他正常的安排工作，
1: 嗯，
0: 然后说你要保留这个截图，然后我就提醒过他一次，但是就是我感觉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了，
1: 嗯，
0: 但是我也不敢说多次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我的位置也挺尴尬的，
1: 啊，
0: 就这么样一个状态。然后后面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有点失控了嘛，然后我领导就找我们两个一起谈了一次，然后就主要就是说你要么你就来上班，
1: 嗯，
0: 要么你就请病假，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谈话是没有效果的，还是就这样放请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公司让我提交截图，
1: 嗯，
0: 然后想要计划给这个人经济惩罚，然后下周还要约谈，
1: 嗯，
0: 然后如果要所有的协商都无效的话，就不排除要上法庭，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在这中间我就有点痛苦，因为首先我没有一点实权，
1: 嗯，
0: 就这个员工他的汇报包括绩效考核都不在我这边，
1: 嗯，
0: 然后呢我是
1: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刚刚领导我这记不住，
0: 但是他让我提交微信，他每天都
1: 你说提交不上去啊，提交不上去没有啊，他不过这个事儿吧，妹妹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没有必要想太多，
0: 嗯，
1: 你没有必要想太多，我就一干活的，有本事你不用我，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能咋
0: 的？
1: 但是吧，你那个位置吧，就是你那个地方差劲。你要是在咱们长春吧，我肯定就建议你，就是说你找大姐，咱俩周六晚上吃顿串子，是吧？对吧？咱们唠唠嗑，唠完之后说的，你想让老妹儿干啥？就是把这事说开了，你想让我干啥？完了，那个我这头咋地？或者说你要说就跟你没关系，你爱咋报咋报吧，那我就正常，人家领导要求我报我就报呗，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在长春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们那头我是知道的，那工作下了班你是人是鬼跟我没关系，上班前才是同事，大多数都是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就很难有这种就是下班之后像咱们这头，就是咱们就我们楼下我们电台楼下就有一个烤鸽子可好了啊，经常看同事们之间在一块喝的这晕头胀脑的，往给人汤灌，
0: 嗯嗯嗯嗯，
1: 你不用怕得罪他，你怕得他干啥？你怕他干啥？他又不给你开支。咱这么讲，你真就毕业了，虽然说你们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但你们肯定不是朋友，过两年人都不认识你，或者说那，
0: 但是我又理解他，
1: 你理不理解吧，这个事儿用不着你去干，
0: 嗯嗯嗯，
1: 对不对？对不对？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讲啊，你就是别矫情，你就该干啥干啥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只不过就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一声，就是说这个事儿是领导要求我做的，我肯定得做，
0: 嗯，
1: 这就已经非常够意思了，
0: 嗯，
1: 你不告诉他你做也不犯毛病，
0: 嗯嗯，
1: 这个听明白没有？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0: 那我还是想跟他说一声，
1: 那就是你说一声，你可别叫人家，咱这么讲，你对他心里可得有点紧，别到时候人家截图了告诉领导说你看他给我打小报告了，你把他也开除了吧，那你看就这没准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0: 哦，那我知道了，
1: 你策略一点啊，
0: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
1: 对，
0: 我知道了。
1: 所以说你不用那个，不用考虑过多的人际关系的事情。嗯，
0: 那所以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听上面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1: 对呀，你不还正在干活呢吗？你不在这挣钱呢吗？那让你干的活你就干呗，对吧？
0: 是
1: 啊，
0: 是。
1: 对，
0: 好的，
1: 听明白了吧？
0: 好的，
1: 哎，
0: 我明白了，明白了。
1: 那行了，别想那么多了，别想那么多了啊。
0: 好的，
1: 也祝你在。祝你在外地吧，就是反正就是咱们说人文环境肯定是和咱老家不一样，对，不
0: 一样，
1: 但是也得适应，也得融入，没办法，你属于新上海人是吧，新上海人啊，所以说呢得融入当地的工作氛围，也融入当地的人际关系，这没办法，这是咱们东北人本身来说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的人，不用害怕啊。
0: 明白，明白，
1: 嗯，好的，加油啊！
0: 好的，我知道了，好的，
1: 哎，好嘞，
0: 谢谢，
1: 哎，好嘞，哎，
0: 拜拜，
1: 哎，好嘞，哎，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商商谈。小米说的，你还在工作啊？就是你跟谁俩矫情呢？在哪儿矫情呢？你还在工作，你啥背景呢？还得让别人哄着你啊？装什么好人？哪那么有正义感？你拍案而起啊，对呗？就是你就。该干啥就干啥，咱们就是一个小卡拉米子，小卡拉米子该干的事儿干，小卡拉米子该干的事儿就得了啊。

欢迎大家啊，这个也和咱们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年轻的孩子们记住啊，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个人文环境不同啊，人文环境不同，就是因为咱们很多。

孩子都是要到南方去工作嘛，你到那个怎么地的啊？跟大家说，不要看那个，那只是一种文化，生活的文化。人家上海人做那个买卖，你看人哪个买卖小气？你看人买哪个买卖做的小？你看人家盖那个楼，你看人家画出一片那开发区，那可不只是浦东啊。对吧？所以说，就是你需要你是融入到人家当地的这个人文环境当中啊，不仅仅是工作关系，需要融入到人文环境当中。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更好的啊，才能更好的在那里去生活啊，也能更好的做好工作，对不对？你经常你认为说，我这长春人，我就这样啊，我们长春都这样。你到那儿去，你显得你粗鲁。啊，显得粗鲁，然后呢，做事情没有脑子，乳头乳闹啊。所以说要向人家学习人家好的东西啊，这是小哥作为一个老一点的吧，老一点的，跟年轻的孩子们说一下，不能以你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啊，叫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啊。

0: 好的，桂兰啊，桂兰说：“钟晓老师啊，我是来感谢你的，我的这个妹妹啊顺利的升本了，弟弟分数啊比我预想的高出40多分去，虽然没有进入理想专业，但是也是非常满意了啊。谢谢老师的祝福啊，祝节目越办越好，一定会越办越好的，要不我焦虑的时候不知道都不知道听点啥。谢谢老师的祝福啊，不客气啊。”这个这么说吧，就是说这孩子，这俩孩子，这不都非常学业都非常顺利嘛？这是作为我们首先来说是咱家孩子是真好，这个一定是第一条的，孩子是真正努力了，而且呢命也真挺好的啊。第二呢就是啊他们顺利的这个就是进入到更好的理想的学业当中啊，作为我们来说呢也是非常开心的啊，就无论是我们工作室还是咱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都非常开心。啊，希望你也是越来越好，两个孩子也越来越好啊。这是咱们，这都是考试之前，考试之前咱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给祝福的，这祝福这都成功了啊，这非常好啊。
1: 在我国大约有37万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是精神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遗憾的是，约有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患病，并且及时就医。
2: 你可能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连续一个月睡不着觉，
3: 长期心情都
1: 谁都可能和抑郁症不期而遇。愿每个抑郁症患者都能被温柔相待。

0: 우리 식구들 중에 아예 짜바리 새끼가 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我是你的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插秧。

0: 吃肥灌排水，我就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拍成支架，被风打架，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天的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1: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2: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3: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4: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等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
5: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

0: 你们一起去找那个劳动仲裁去呗，对吧？一起去找劳动仲裁，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们找一个代理律师，直接把跟你们就打这个官司就完事儿，大伙出点钱，对吧？给律师，律师给你们要去呗。反正咋的比你老公自己去要力度大一点，对吧？你要说的我就得要320，那你就按320要呗。但是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啊，这玩意儿他要没钱了，你别说320，220能不能要出都不好说，是吧？这玩意儿得看他真正他转没转移资产呢，他钱到底都在哪儿，你也不掌握，这不这方面是有一定的问题吗？但是呢，这个东西你要是就是来气了，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就必须得要，那我这10万多块钱都给律师。对吧？你要完了给我就当死账了，你给我1000就行，那10000给你，那肯定有人乐意干这事儿，真的。人就这样，看你急不急眼呀？一急眼，除了数学题，别的都能做出来。我跟你说，数学题不行，数学题就像我这样的数学题，我急成大眼了，我头发都立起来，我也就能写个解儿，别的也不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生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中小工作室那个正在用文字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如果说您不想往您打电话，或者说打电话自己心里有障碍的话，那您就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啊。这位朋友说，前些天呢看了一个视频，一只豹呢追着一只小熊，小熊就跑啊跑啊跑，眼看要被豹抓住了，过了一条河啊，豹就不敢追了，反而上树了。啊，原来呀，在河的对面呢，有一只成年的大熊在挥舞着双臂，好像在叫小熊说不要害怕啊。这怎么着还来给我讲故事的呢啊？然后哎，我也想起了我老爸，在我小的时候帮了我很多呀，特别是呢。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勇敢啊，但现在看到他出院之后不按医嘱服药，我这心里真成难受了啊，找他最听的大姑和表姐劝他吃药他也不吃，请问老师我该怎么办呢？反正就是这个咱这么讲，你尽力了就完事儿了呗，那你也不能给他嫩那块掰牙往里塞，也不可能做到，对不对？他是一个什么患者？如果他是那种就是头部的，比方说血栓患者、出血患者、脑出血患者，那影响情志了，那你真就得硬逼着他得吃啊！你使多大劲给他逼着吃了也就吃了。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他就是属于他没那么重，他就不想吃懒塌的，你也不用太管他，最起码来说也不用跟他生那么大气啊。然后呢，你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别共情啊，就一开始非得给我讲个小故事，说小熊啊怎么怎么地的，哎呀，不就你爸不吃药这点事儿吗？那不吃药，要不他就别吃了，乐吃吃，不乐吃拉倒啊，要不然的话就是你天天你小熊的故事，你就直接熊他就得了啊。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老师吗？
0: 哎，慢点说，别着急啊，你这电话信号不算太好啊，咋的了？
1: 东晓老师，我就咨询你个
0: 啊，
1: 今年31岁
0: 啊，我太多了，一堆一堆的，扔一个砖头打倒5个呢，有4个是这样的。你在这块还用你这头的要的生活，那不扯淡呢？
1: 我在通话，在咱们这边也给他帮他找了哈，给他找的。也看了，他就是不爱处对象，他说不着急不着急。
0: 对呀，人家确实不着急就对了，要搁我也不着急，对吧？要我儿子在那头我可不着急，好像那些啊，像那些跟那老头跟孙总似的，成天在这盼这盼那个的，我才不像那样。
1: 哎呀，我是着急的。
0: 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我跟你说啊，他妈还那么着急吗？
1: 他俩都着急，我都60、
0: 啊。完了，他妈那个他妈错过你，然后给你整的一点招没有是吧？
1: 一点招也没有。

0: 你跟他说，你说人家上海31岁结婚的都是没正事的，有正事没有这么年轻就找对象的啊、哦。
1: 那真有条件好的小姑娘要跟他，咱们单位领导的姑娘都看好他了。
0: 嗯，那玩意儿，领导咋？领导多溜冰。你现在是我领导，过两天我不干了，你不是我领导。
1: 这孩子他就是不干，小姑娘不同意，不他不干。
0: 嗯，对，所以说你就别寻思这事儿了。我的意思是啥？就这个事儿，你寻思出去，给你脑瓜人寻思出窟窿来，你也管不了，别寻思了啊。行了。
1: 这个还有个事儿，宋老师哈。
0: 啊。
1: 我这个儿子特别好，我这是俩孩子，
0: 啊，
1: 我俩孩子从小吧，他俩就在一起特别特别好，
0: 啊，
1: 现在我这个老大结婚以后呢，他俩又变得生疏了，不像以前那么近边了，
0: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也管不了的事
1: 儿，那我能我不着急，我希望他俩好啊。
0: 所以说你寻点别的事儿呗，你上那哪儿？上云南去溜达溜达去。
1: 那为什么上云南呢？
0: 就是离家远点，云南溜达溜达去啊、哦，远远的啊。
1: 讲这些事儿。
0: 为啥让上云南？好的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小米说，这稍有点文化的老头说点文艺一点点的话啊，一点点一点。要是我说的太直白，老先生会认为我瞧不起他。我有点文化啊。

0: 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怀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
4: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4: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7: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6: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4: 着火了，快跑！
6: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
8: 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0: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9: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10: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11: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2: 一个儿子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皮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11: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啥？
2: 记住6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
12: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有哪些问题啊？咱们首先来说啊，最好是打热线啊，就是因为打热线电话的话，我能听到您说话的声音啊，能听到您说话的声音。那么通过声音呢，能够判断出啊，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能。

有个更进一步的这个更进一步的了解啊，最起码来说，因为我随时要问哪个问题，我就随时问了。那如果是用文字表现的话，因为他带不出语气，带不出状态，没有人的气质在啊，所以说呢就不行。这样的话呢，如果是能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尽量是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因为现在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供孩子念回大书。供孩子念回大书的话，他的经历啊，包括他的这个价值观，包括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和为的是啥？为的是和咱不一样，不是，对不对？你要是为了和他一样的话，那基本上咱就高中毕业啊，或者说初中毕业，咱就在当地找工作，啊，能干点啥干点啥，那指定也都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对吧？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有的时候吧，就是你说孩子出息了，不出息了，你说真的，你说学习不好，说没出息那孩子，那反而在身边，对吧？反而他在身边那个，对，就是最起码来说的，尤其这孩子要再懂点事儿，虽然说那个不是那种就是啃老啊，或者说打爹骂娘的那样的，就基本上正常的孩子啊，自己有个班上，或者说自己做个买卖，啊，自己有挣钱的路子，完了家里媳妇啥的都挺好的，反倒是这样的，对家里的老人关注的是更多的，照顾的是更多的，回报的也是更多的，往往都是这样，太出息了不行。啊，你像咱们看那个，啊，有一个特别虐心呐、啊，写的非常好的也的一个电视剧，初中全校第一，高中全校的第一，然后呢，这个到大学了是哈工大，然后念在哈工大念的硕士，念的博士，他哥厉害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我说这是真事儿，他哥念硕士的时候啊，他哥念硕士的时候，我们正在大学，然后说他哥呢。研二的时候有一年，你想想他是哈工大的硕士，多累挺啊！但是研二那年，他跟我说，他说我哥考了个注册会计师，我说他考那玩意儿干啥呀？完了，他说的那啥，说那个月那个那一那一年研二的一整年，说一看说课程安排不太紧，啊，说课程安排不太紧，有一些空余的时间干点啥呢？说考个注册会计师吧，完就考上了。啊，就过去了，就脑瓜好使，就好使到那种程度，啊，就好使到那种程度，你服不服？我是服，我是真服啊。那个我说的是真事啊，不是在这块跟大伙儿来大学呢，这是真事啊。那他哥一直就是全乡的火，全乡的榜样啊，全乡的榜样一直都是啊。然后毕业了，现在就去了深圳啊，某大厂，然后常年在世界各地走啊，就是。就是哪有最先进的就去学去呗啊，就是常年在世界各地走，这个等老人等我这同学呢，学习不好啊，一直学习就不好啊，一直学习就不好，那个考大学跟我一样考个大专啊，就我俩同学嘛考个大专，但是呢，咱这么讲，那个毕业了参加工作了头几年。也干不了啥啊，都是爬坡的时候，都安家嘛，安家都也干不了啥。等过了几年，工作10年之后，他们家所有的事，他爸的事儿，他妈的事儿，包括那个屯林的事儿，啊，全都是他在做，啊，全都是他在做，因为他哥真没时间啊，真没时间回来，啊，就是一年在国外得待半年以上。就是那样的，那是真出息人了，那是真出息人，那是真脑瓜真好使，真出息人。但是真对于爹妈来说，其实，哎，就是也就是荣光呗。除了荣光之外，那得亏人家有个老二，老二是真借劲呐，那所有的事都得他整。

小米说的文字已经发了，一点都没遮挡，大家可以截图之后直接提取文字，然后就可以自己配图发圈啥的了。快夸我善解人意啊！谢谢善解人意的小米啊！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正好这个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我刚才讲那个故事就跟大家说啥呢，就是我一个功劳归全部门，责任全压我身上，升职加薪却不是优先我。保持一个

平和的心态啊，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这种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啊，这样的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放心吧啊。但是呢，我也希望你记住啊，这个功劳就是全部门的，你代表的是全部门，你必须要有这种胸怀。这个你千万不要认为说，那这事儿都是我干的，我怎么怎么地的啊，啊，我怎么怎么地的，我这个那个的，那你别吱声，该干就干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没有白干的活儿，啊，没有白干的活儿。我干了也是好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了吧，啊，就是这个咱们别说革命工作，干了好几十年的这个播音主持工作，我在做播音主持之前也干了好几年就是社会上的这些工作都做过，但是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白干的活啊。我记得这次那个咱吉林省得那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老科学家叫奔德教授，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不是说学习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在学校里面啊，学习，另一种就是在工作当中学习。那么你现在这个工作，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啊，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我就是在学习。那么学习怎么学习？好多，第一个啊，如何和领导沟通，那第二个就是，那如果是我干不了这个活，那么我如何把这个工作啊给领导怼回去，或者说呢，合情合理的跟领导把这个东西试卸，把这托撤下来，这是本事啊，这是本事啊，那不要说这不是本事。然后你工作一定不要只为了升职加薪，你一定要想好，我现在做这个活我能学到什么，把该学到的东西都学到了之后，你就可以撤了，我上别的部门去了，你留啊，我可能不在这干呢。这个不会是很长时间的，很多年轻人都沉不住气。第一个，你能干的活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第二个就是你干的活谁都看着了，虽然说功劳归全部门，但是其实谁都看着了，你不用担心。第三个就是你在干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你的能力在增长啊，人们对你的评价啊，人们对你的评价也正在增加。啊，所以说呢，没有白干的活，你听我这个话，你把心沉下来啊，把心沉下来啊，功劳归部门，就理所应当归部门，我就是一个小白人，我就是干活的，你把活干好。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对，量变触发质变，咱先攒气质续风华。对，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真的，我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年轻的啊，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们，也不能叫孩子们，已经工作了，不能说人是孩子了啊。年轻人们说一下，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啊，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然后在工作当中不研究事光研究人的这样的人啊，他这样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可能在短期内啊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利益。啊，很多利益是眼睛看得见的利益，但实际上来讲，他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啊，真的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你记住，就是老天爷那块是有笔账的啊。你干这个事儿，不是说你就干这事儿就完了，你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已经在成长了。你多干了多少活，实际上你多学了多少本事。就这么回事啊，不要过多的去研究人际关系。刚毕业的时候不要去研究更多的人际关系，你先把事儿整明白了，把事儿整明白之后人际关系再说，因为你刚一去你看不明白到底是咋回事儿。

0: 就说的这个单位说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对付啊，有时候两个人都拍桌子啊，两个人拍桌子，俩人就是互相爹妈那么绝，这样的都有。这我说的是某个。
1: 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我不能下电的。
1: 你让你老家是谁呀？是哪？这哪是哪个家？
0: 我的妈！你怎么？
2: 你怎么可能买房屋？给他可能买坟墓？恐怕你不但拿到过去，可给谁带那个？谁能家就给他的没事人给？那老子起来说他没去看，说给他表哥那堆人的垃圾怎么个？过来下去呢？
0: 야야말도말이야나도고르샹따게되는것같다그런건딱되게왈왈시켜줘야겠구만 당신이사람들이라면되겠다가나도거기올라서시기왔지아이고빚도훅깬거가지고그래서평생당신같은빈중자를만든다고예산내신누예말해봐서
3: 야내이자생각을내가잘못했다다해봅시다그래도나는야뱀새이야기는저한테글씨를쓸줄알았는데정말내이지경될줄은내생각도못했다야정신아그럼이렇게하자네언제부터방문가되겠니
2: 야이여자선생뭐좀알될게야
1: 어째
2: 아이내어준이고라니신경줄마다처박가기싶은생각이꼴딱꼴딱들었는데내견딜만났다
0: 야이래빨간우리를보면모자입니다빨리집에들어가
1: 들어가여가털어놔
2: 그래세상껌멋이지
1: 멋이지뭔가공부를하라니까저를좋아하는거
0: 빨리집에들어
1: 가언양그래빨리
4: 함께하는세상함께하는이야기좋은세상프로입니다

0: 不讲，
1: 我明白了，我不讲。一激动，马启蒙，到了那个村子，叫干作文，可叫工党助理，看你都痛苦，俺过了中途的都痛苦，干不起的都痛
0: 苦。工党助理，
1: 啊，本来说那个包容着呢。那朝这个民政厅这种，那个路卡是个工商局的行长，他啥子也没有啊？他个是还给人做这个？呀，你移动部各处财务制度、经济政策一个起码报警满足，问题太多了，我苦。俺们干部政策一个都是查财政八大板，这样这都路不灵。你工商干部出开心呀？
2: 董事长，哎，怎么呢？董事长，你最近咋样？내려앉은거도아그게간부정책이어서그렇게된게있지뭐
1: 에이에이에이에이에이이지늙을때는못아들여먹게해먹기는맞을때내혼자맞군다
2: 아야그럼그이뭐전번에내려앉은거아그좀못가기다가문제를막보자니까
1: 안다어이구야내가라앞에가서널다쓴손을보세요다든지그게됐지오래말하겠니
2: 알긴알아
1: 에이그내거북살때서걸렸지그렇지에이그우리다른거말들은저가라앞에가서무치원피어치료를하느라고쓴손까지다보셔요받아요
2: 이게바로썩을때로썩었다는게입니다
1: 썩다에이마
2: 아자기한테아이되나야
1: 그래
2: 가만히보까나솔직히너는열쇠내놔왔던데
1: 그래그래그래잘못된거가만히가만히가만히가만히가만히
3: 전투에도아예참가하고얼마떨어지게먹다가열사스타지우리도이제는농사구멀고다퇴뿌리고얼마떨어지게걷어먹겠다
1: 전쟁판에도아예나가고이쪽들은미기썼는지이쪽들은쓴사람이에요지금세월에돈빼야돼다간두포채만먹어도돼야되기다전쟁칸이아예나가서야전쟁칸이라는게그래딱그때총쏘고대포알이터지고기관총돌아야만전쟁칸인가지금은줄바속이바로전쟁칸이다빠석에서줄을어떻게매기는가에따라서죽은것도살고살것도죽고당신용도능력이요이렇게터져내세또쭉이라들어놨다하고그냥술판에서웃어웃어도그저핑핑거리며웃지말고남자같아하하하그런거하고이래자원한각도에서들이끼겠다하는것들하고결리형제도내자야한다그리고뽀뽀단간부들과는방금패투제강보훈투국제형제이런말을많이하고그러다가도둘이뭉신이라는패들과는그주관깡소리해서웃기기도해야한다그뿐이야그리고저색깔을좋아할까하는치는옆에다도여자들앉아놓고술도不피우고쎄쎄해웃음도웃겨게해야한다그러다대화에서우측우리의한전동장쓸때보고도못보채고가만히앉아있어요이비례했다이게그저술판에서술만먹어야되는게아니다이골속에서그양전기불이빠딱빠딱빠딱빠딱빠딱이렇게놀아야한다그래야이런전쟁판에서대인된사람이열사아이든니가된다꼭나쁜사람들의칼에찢겨야만열사
2: 어이사도이제분기를하겠어잖아기대가기다려서
1: 내가다죽으면내만대죽으면나도어디가있겠는지모르겠지그무슨어떻게하지
2: 우리이사벌써다안
4: 아무리공자수련을그렇지아정자에맞아주면아까충전까지걸리겠어에이번나그다출하
5: 어쩌고다이거다
1: 적당히마신다그리간부다모든가물어보술가석에서적당히마죽을때맥을쓰는가간부의사람이일어나서부터이구석

0: 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

0: 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 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锌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矡、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

0: 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4: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3: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4: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1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5: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7: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8: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
6: 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3: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8: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3: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9: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2: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
10: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2: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11: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
12: 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徐学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3: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4: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3: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4: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5: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 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

0: 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是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4: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
5: 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3: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

0: 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纵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

0: 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毫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石洛早把那一堆银子呀全都抓在兜囊之中。这老者一看，哎，这一黑汉，你为什么把我的银子全放在你这兜囊里边？
3: 哎呀，我呀先把它装起来，一会儿咱一比试，你就活不了了。所以呀，我先把银子装在我这兜子里。
2: 老头听完了，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你这黑的汉，不是我说句大话，某家自打出世以来还真没遇见过硬对手。要说没有那是假的，除非那年在下江口时间，我那位亲家，他在我老毕的监祖，不在我的监右，除了那人以外，四山五岳这些个英雄好汉全得在我手下丢丑。黑着个今天你大话欺人，我教训于你，你接招吧。说着话，左手一扬，右手使了一个劈心掌手了，三招已完。咱们俩人这仇可大了，老牌子那大清说了，咱们两个人可得分个胜负。说着上前就打，这老头一看他的拳脚出来，拳挂风声，那是这嗡嗡作响。别看这个主肉大深沉，可这身体灵活，到了下三路的时候真能一跌三折。这心口贴着地皮走，往上一窜一丈多高，不由得心中暗想，其实面貌好像捉奔，其实不然，原来是外捉内秀，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黑大个到底是谁？我看他的招数怎么这么眼熟，放下避震远和石路动手，说出的一张嘴了不了两家事。那黑姑娘看着他们动手，连忙站起身来，就把刀拿在了手中，心里在想，我爹已然年迈，有道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在少年，倘若是我爹这身子要是慢了，这拳脚一时落空，我老爹要有性命之忧。他正想着，就见老者避震远使了一个太岁压顶，掌挂风声是直奔石路就打过来了。穿山熊石路心里说话，耶，这老头不简单，我一出世能跟我打这么长时间的还没有。今天老头啊，我也教训教训你。就见石路刷着就往左一转，这右脚抬起来使了一个百步翻身法，就把避震远的科技盖给拦上了，左手往上

一翻掌，嘴里还喊着：“老家伙，你给我趴下！”毕振远那毕竟在江湖上闯荡多年，老头子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老头再躲上面的右掌，连忙双手摁地，两条腿那就扬起来了，好似歇了香膛。石路一看，忙将左腿飞起，就把老者给踢倒了，上前一脚就把老头的左腿那给踩住了，猫腰抄起了右腿。哎呀，老家伙，你还真挺难。石落也跳在一旁。哎呀，他看了看这黑姑娘，一看这姑娘穿的鞋，那这大红的绣鞋。石落把脑瓜一拨了，我不跟你玩了。老头看了看自己这姑娘，姑娘，你可千千万万别饶了这个人。姑娘的砍刀被石路给踢飞了，当时用手一指，我说：“大黑小子，你家姑娘绝对不能与你善罢甘休。刚才你把我爹踢了个跟头，我必报此仇。”哎呀，我仔细一看，我看出来了，原来你不是个黑小子，你是个大黑妞子。我老娘可说不叫我跟你打，你们这穿红鞋的全不能打。这黑姑娘看着石路，你不打我，我可打你。说话之间上前就是一拳，石路双手往上一分，这男女二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两个人拳脚精熟，双拳挂风，双掌挂风，一个受过名人的传授，一个受过高人的指教，这俩人动起手来是棋逢对手无高下，项羽良才一般平。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个女的是谁呀？江湖给这送了个绰号叫赛无言的飞侠女，碧赛花乃是毕振远的亲传，掌中一口巨齿飞镰刀，左右的盘肘弩，会打左右手的袖箭，又会打三块莲子，左右低头紧背钉，那败中取胜套魂锁一条。别看这姑娘那长得黑，可这文武不论哪路的镖，他一概全接。有许多的探子，有探船来往报告，他也有几样不接。女眷的船不接，在家眷的他也不接。除此以外，无论谁的镖，他是全接。量物作价，三七口账。咱比如说，这镖船值一万两银子，他呀就要三千，因为他不准各路镖船从那岛前经过，水面动手。这毕振远使一条五勾神飞亮银枪，威震陆林，无人敢比。那时候宋朝的国都啊，那是在临安城，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在杭州城有镖行石老，立了兴顺镖局。镖行石老在临安一带，这临安一带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有人就把这事儿奏给了皇上，立时赏他一面旗子，这上边四个字如朕亲临。他们这座镖店开在临安城城南，南门外路西，也有四五年了，在外名声颇大。那是有临安城西门里，路北有红货行，掌柜的姓严，叫严春，住家清江四大冷海东海岸，严家坨的人士。这人有百万之富，要打算把这钱财运回家中，可是知道沿路那不太好走，就跟手下人打听，

手下人就和他说：“掌柜的，哪里的镖您也不用顾，要顾镖啊，您就赶奔本城南门外兴顺镖行，面见老达官蒋兆雄。除了他们，别人谁也不行。再说您这镖必须得走南海，往北走，怎么也绕不过去。南海口有一座盘龙岛。”有一个贼寇，这人姓毕，叫毕振远，号叫世雄，人送绰号叫巡海苍龙。这人十分了得，武艺高强，杀伐骁勇。听说这人还挺狠，

是红货行的。马子江一听，您这个红货行坐落在什么地方？严春回答，您要是问我这个铺子开设在临安城西门里，字号叫天顺祥，专卖珠宝玉器，乃是红货行。马子江一闻此言，严掌柜道，您红白二珠有多少万呢？严春瞧了瞧马子江，您贵姓啊？马子江通了姓名，马大官。马子江一听，我可不是大官，我是镖店的伙计。严春说，马爷，您给我介绍一位大官。马子江看看严春，您跟我说的明明白白，我好回禀我家大官。您跟我说的必须要完全一样，一定要对上口，那才行。严春说，不算别的，就算黄白二珠，一共是470万。马子江点头，您这些东西只要一上车，那就得要27万两，到扬州雇船就得3大船，您在此等候，待我给您通禀。当时就把严春呐让到了门房，给他沏了一碗茶。马子江往外就走，有伙计一看马子江要走，我说，马大叔啊，您干什么去？我去回禀达官爷。马大叔啊，您还没问明白，您就去回话，一会儿让焦老达官那非得冒您不行。马子江一听也对，小伙计说，这不怪我多说呀，凡是对你们都有好处，我全说上一说，省得老达官一生气，您呐又得挨狗屁呲。马子江又问，客官，您祖居在哪里？严春一听，我祖居清江四德棱海东海岸严家图。马子江一听，不由得眉头一皱，心想这镖可不好保啊，这才转身来到里边，见到了蒋兆雄，就把这事细说了一遍。蒋兆雄一听，列位贤弟，这趟镖倒可以去，光咱们脚力钱能挣几十万，一来咱们哥十个名姓立住了，二来这镖店名声也有了，到那时咱们这镖店名声在外，这趟镖可称是忠心之意。不过可有一样，那南海口内盘龙岛水寇武艺高强，要说这人还足智多谋，也甚为棘手。大伙一听啊，蒋大哥，少是你见了那个严掌柜的，你用大价一压，就兴许把他给坑走了。蒋兆雄一听，蒋兆雄笑了，哈哈哈，你们说的不对，你们拿大件坑人家，那还能坑得出圈去啊？人家做红货行的，那家里边有的是钱，这一次咱们给他把这镖啊保到了土地上，咱们3年就是不开张，这钱也够咱们花的。这个买卖要是做起来，连一个伙计都不能伤，咱们兴顺镖局在临安城那就算立住了，从此扬名四海，那是我情愿将咱们北隔壁那座武圣人庙重修庙宇，再塑金身。飞天豹的焦雄一听，兄长，您可以同他商议商议，若将此事商议好了，我可以前去请人。要说你我这兄弟，这点本事，这点能水，保一般的镖还行，要敢奔清江寺的龙海，要到那盘龙岛的避震一晚，咱们哥俩呀还真不行。一夜浅薄，真要是把镖丢了，那丢人现眼，就是把咱们镖店那关了张，

房子全卖喽，咱们也赔不起人家。蒋兆雄啊，看了看焦雄，二弟呀，咱们好友虽多，可你要请那异业浅薄之人，那请来那也是白请。焦雄啊，微含一笑，哥哥呀，我要夜贴此人，您肯定中意。再者也说，那盘龙岛的贼寇，那劫的镖也多了去了。要是请别人，一说盘龙岛三个字，我估计人家也不敢来，谁心里边都得发颤。蒋兆雄啊，看着焦雄，你要这么一说呀，我知道你要请谁。哥哥，你要说请谁，哼，你也肯定要请那圣手飞行石锦龙。我这大兄弟，对还是不对？焦雄一笑，没错，我就是要请石锦龙。蒋兆雄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似的。我说你呀，别想这事儿了。要说那石锦龙早就金盆洗手，退归林下，你能把他请得出来，他能够帮助咱们保镖赶奔盘龙岛，这真成了笑话。焦雄一笑，我说大哥呀，你也别这么说，现在这事儿那死马当活马医，我呀就赶奔下江秀水县走上一趟，那聘请石锦龙，您就听话吧。说完了以后，蒋兆雄来到贵房，马子将一看蒋兆雄来了，哟，大官爷，这就是严掌柜的。又说道，严掌柜的，这就是我家总大官。严春抢步上前，老大官呐，今天打算托付您点事儿。蒋兆雄一听，严掌柜的，你说的哪里话来？有话是请讲当面。老大官，我打算把我这金银财宝运回我的家乡四大冷海东海岸阎家坨，你要用多少银子？蒋兆雄啊，看着严春，我说出一个价来，你可别嫌多。说句实话，要赶奔南海盘龙岛保这趟镖那不容易，我说出价来以后，您可以到其他的镖行去问问，金银等项太多。严春说，达官，我给各位达官连镖行的伙计增加9500两，您是镖行人，我严春呐是红货商人，咱们都依靠神佛吃饭，这50000两白金我一人拿出一半，您拿多少我不管，如果这趟镖平安到家之后，镖店北边这座武圣人庙，我这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蒋兆雄一听，好，正合我意。子江啊，子燕，金瓶玉瓶，你们四个人赶奔庙中，把方丈请来，就是这里要重修庙宇的施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

0: 到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的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3: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4: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5: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4: 这个收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5: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斧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2: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6: 据农业农村部农

0: 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1: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0: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一成，预计11天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4: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深化集体林业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3: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
7: 一
8: 发挥出色，以3-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9: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0: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8: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她表示，
1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

0: 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也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联名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他奶奶那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 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质地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举，秋分到了，我们景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几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婷。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菜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 延吉送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敢挡。延吉市第17次代表大会开幕，出席市第17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分团审议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延吉市第17次代表大会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开幕。会场气氛庄重热烈，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陈国磊、金峰、裴海涛、高帆、金永海、李作臣、朴永杰、赵全江、卢平文、赵建军、辛小磊、杨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志强、市政协主席宇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本次会议的执行主席是陈国磊、金峰、

0: 裴海涛。裴海涛主持开幕会。上午8:30，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陈国磊代表中共延吉市第16届委员会做了题为《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开拓创新，埋头苦干，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延吉新局面而不懈奋斗》的报告。陈国磊在报告中全面总结回顾了过去5年的发展成就，是第16次党代会以来，延吉综合实力更加雄厚，发展活力更加充沛，首府魅力更加彰显，城乡面貌更加鲜亮，群众生活更加殷实，政治生态更加清朗。
1: 5年来，市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考察延边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新时代东北振兴重大机遇，在省委、州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实抓细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5件大事，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实干担当，全市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突破、新成效。
0: 陈国磊强调，过去5年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省委州委的正确领导，在于历届市委班子打下的坚实基础，在于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社会各界的齐心协力，在于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的团结奋斗。5年奋斗历程深刻启示我们，必须把牢政治方向，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航定向，只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才能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行稳致远。必须坚持发展为要，始终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只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坚定不移走好走实高质量发展路子，才能不断夯实振兴发展的物质基础。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始终以创新突破激发动力活力，只有主动融入国家和区域发展大局，把开发开放作为最大机遇、最大势能、最大红利，敢于破局、勇于争先，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赢得主动、抢占先机。必须坚守人民立场，始终以宗旨意识践行为民初心，只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的柴米油盐放在心上，把急难愁盼抓在手上，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才能赢得各族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广泛支持。必须从严管党治党，始终以自我革命淬炼坚强党性，只有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才能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陈国磊阐述了未来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考察吉林、考察延边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决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锚定十五五宏伟蓝图，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守正创新，实干拼搏，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延吉新局面。陈国磊强调，未来五年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延吉新局面的主要目标任务，就是实现六个显著提升，即综合发展实力显著提升，改革开放水平显著提升，文旅发展成效显著提升，城乡建设品质显著提升，民生保障能力显著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现代化新延吉。要坚定不移释放创新活力，持续深化重点改革，盘活要素资源，提升开放能级，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改革动力更足、开放能级更优的现代化新延吉。要坚定不移深化文旅融合，持续打造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塑造新名片，优化新服务，打造品牌影响更广、业态融合更深的现代化新延吉。要坚定不移抓好城乡建管，持续统筹城乡空间规划，完善城乡基础设施，深化城乡精细管理，提升城乡生态品质，打造城市功能更全、人居环境更美的现代化新延吉。要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持续筑牢就业保障体系，提升教育供给品质，优化医疗服务效能，织密民生兜底网络，打造民生保障更实、生活品质更好的现代化新延吉。要坚定不移维护大局稳定，持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深化平安延吉建设，筑牢公共安全屏障，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打造社会治理更精、安全防线更严的现代化新延吉。陈国磊强调，新征程上实现奋斗目标，关键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要提升思想引领力，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推动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提升基层组织力，夯实基层战斗堡垒，努力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要提升干部战斗力，锻造干事创业铁军，让干部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让延吉成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
1: 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开拓创新，埋头苦干，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延吉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0: 会议还书面提交了中国共产党延吉市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关于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参加开幕会的还有非中共党员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相关列席人员和部分市直机关党员代表。今天下午出席市第十七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分团审议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
2: 各代表团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立足全市发展大局，结合自身岗位实际，谈感悟、议发展、献良策， 呈现出凝心聚力谋发展、砥砺奋进谱新篇的浓厚氛围。审议中，代表们纷纷表示，市委报告客观。

0: 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全市各项事业取得的发展成效，深刻提炼了5年奋斗历程带来的启示，提出未来5年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延吉新局面要实现的6个显著提升，并部署了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全市下一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实践路径，令人倍感振奋，干劲十足。
1: 作为一名来自农村领域的基层代表，我认真聆听了工作报告，报告总结的乡村振兴、农业体制、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硕果累累。会后我将宣讲好本次党代会精神，立足农村领域，抓好抓实党的建设、特色产业、和美乡村、民族团结、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切实将本次党代会部署转化为实干成效。
2: 报告务实走心，方向清晰，为我们做好社区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全面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基层治理，坐实网格，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打造有温度、有质感、有烟火气的幸福社区。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

0: 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上班是为了什么？
8: 因为热爱。
7: 热爱什么？
8: 热爱钱。
9: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7: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0: 好，北京时间的7:32，欢迎各位打开广播，锁定调频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7: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0: 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的8月13。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8度，温差比较大，而且今天预计有阵雨的过程，几点下不知道哈。风向是西南风转西北风，风力2级转3级。另外，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分为半之意啊。此时呢，太阳光直射赤道，昼夜均分，又正好处在了秋季的中期，是平分秋色之时。此后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天气也渐渐转凉，要及时的添衣，注意保暖。这个时节或浓或淡的秋色像调色板一样铺陈开来，明黄的白桦叶热烈灿烂，墨绿的落叶松浓郁雅致，共同织就出一幅色彩绚丽的秋景图。今天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至三秋忙，农民们忙着收晒粮食，满眼的收成便是九月最美的底色。
7: 上班是为了什么？
8: 因为热爱。
7: 热爱什么？
8: 热爱钱。
9: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7: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0: 我们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给我们带来的路况信息啊。丹津胡同西向东拥堵80米，丰源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拥堵363米，公园路东向西中环路附近拥堵261米，缓行319米，申花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拥堵388米，临海路东向西从六街附近拥堵355米，缓行78米，燕集街南向北沿北路辅路附近拥堵214米，朝阳街北向南拥堵83米，沿河路东向西从元彩胡同到元川街拥堵743米，缓行43米，沿大街北向南公园路附近拥堵610米，沿龙路西向东沿南路附近拥堵185米，缓行141米。

行，共谋冰雪装备产业科技创新发展路径，协同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不断走深走实。下一步呢，两省将构建平台加高校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机制，聚焦吉林省光电信息、具身智能、汽车碳纤维、集字号地的一点思考做主旨报告。9月21号，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指导、潮新闻、钱江晚报主办的2026年度文旅融媒共创发布活动，在衢州市常山县常山大剧院正式启幕了。此次活动以融合重塑、向小而行为主题，汇聚全国文旅部门主管部门、行业专家、主流媒体与文旅从业者，聚焦县域小城发展文旅，发布年度文旅融媒系列成果，搭建城市媒体与创作者之间的融媒共创桥梁，发掘国内小众宝藏旅游目的地，助力县域文旅品牌破圈传播。活动当中，原创宋韵歌曲《浣溪沙》《常山道中集市》悠扬的旋律中拉开帷幕。那么现场重磅揭晓了多项年度文旅榜单，银吉市凭借浓郁的朝鲜族民俗底蕴、四季差异化文旅产品与鲜活的城市烟火魅力，成功获评2026年度文旅宝藏小城的荣誉。本次赴会，延吉不只是登台领取荣誉奖牌，还在活动配套外场市集设置了推介点位，带来延吉旅游宣传手册与极具朝鲜族民俗风情的特色文创。

产品。来往参会的媒体嘉宾们纷纷驻足打卡翻阅，近距离感受朝鲜族文化创意产品的独特魅力，近距离去感受我们的魅力。借着这个活动的平台，现场推介延吉四季文旅资源，把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带到长山，进一步扩大延吉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此次获评既是对延吉文旅的认可，更是一份全新的发展契机。接下来呢，延吉将依托本次文旅融媒共创平台，持续活化朝鲜族非遗文化，不断丰富文旅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努力把打卡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流量，让文旅宝藏小城持续发光，让更多人读懂延吉，爱上延吉。再来关注中石化汽油消费券开奖啊，9月23号，也就是今天，消费者可在支付宝马上优惠领取200减10、300减15成品油消费券，共发放30000张，总额35万元啊。那么活动内容是9月23号10点统一发放，先到先得，发完为止。活动范围是延边州内中国石化加油站。各县市，延边州内各县市均可参与。消费者在支付宝 APP 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然后进入政府消费券双节同庆优惠相伴板块即可领取。领取成功之后，消费券即存入消费者个人账户内，有效期到10月31号，逾期失效不予补发啊。所以想要抢消费券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在今天的10点准时开抢。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消息哈。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延边长白山地区文旅出游探亲返乡客流激增，区域铁路运输迎来了客流高峰。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吉车务段根据运输工作实际统筹运力调配，加大温情服务力度，为广大人民群众出行保驾护航。9月25号到10月7号，该段管内预计发送旅客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8.8万人次，增幅14.9%。其中延吉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6.5万人次，同比增长6.4%。长白山站预计发送旅客10.7万人次，同比增长20.2%。针对假期大客流运输形势，该段统筹运能配置计划列车开行方案。节日期间计划开通旅客列车988对，包含动车组949对，普速列车39对，日均开行列车76对，重点补强延吉西、长白山等文旅线路运力缺口，最大限度释放区域运输潜能，全方位满足旅客节假日多元化高品质的出行需求。那么聚焦旅客出行痛点难点，延吉西站依托候车室提质改造成果，持续优化客运组织服务，包括新增便民休憩座椅、优化进出站通行流线、整合售票、咨询、求助、改签等多项业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大幅提升旅客业务办理效率。同时车站全面推行验票一体化通行模式，精简进站核验环节，压缩旅客进站等候时长，让旅客出行更高效更便捷。另外，针对老年、残障人士等重点出行群体，车站开通了专项便民帮扶绿色通道，提供全程引导、陪护接送、优先通行等暖心服务，用心用情解决重点旅客出行难题。中秋佳节将至，延吉的大街小巷早已弥漫起月饼的甜香。从机器轰鸣的生产车间，到人头攒动的零售门店，从记忆中的老味道到年轻人追捧的新潮款，一块块月饼承载着团圆的期盼，也点燃了节日的消费热情。9月22号，记者走访了市内几家月饼生产企业销售门店，实地了解今年月饼市场的供应与销售情况。在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月饼生产已接近尾声，乘车的月饼正被源源不断地送往泉州各个门店，以确保节日期间的市场供应。与往年不同，今年伟业食品在产品研发上推陈出新，新增了蛋月烧、水果月饼以及独具特色的48节造型月饼，旨在覆盖更多年龄段的消费群体。从7月份开始啊，企业便提前进入了备战状态，不仅引入了新设备，实现了生产流程的进一步智能化，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更在质量把控上严上加严啊，增加了检验批次和检验项目，确保每一块月饼都保质保量的送到消费者手中。走进格兰蛋糕严大店，浓郁的月饼香气扑面而来，店内散装月饼与各式礼盒摆得满满当当，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选购。据该店负责人介绍，月饼销售进入了高峰期，消费者大多喜爱买散装的，像经典的豆沙、五仁口味卖得特别好啊。还有在每日龙精品超市内，月饼的画风则明显不同，这里的月饼包装更趋新潮，口味也更加多样化。超市负责人表示，由于该区域附近高校学生较多，且常有游客光顾，因此呢，他们在选品上更侧重于年轻人喜爱的时尚款式，像一些流心啊、冰皮啊，或者是特色文创月饼，在这里就很受欢迎。从经典月饼到创新出品，从实惠散装到精致礼盒，延吉月饼市场正以丰富的供给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中秋未至，饼已飘香，这一块块包裹着甜蜜与祝福的时令美味，传递的不仅是节日的仪式感，更是人们对团圆与美好生活的真切期盼。中秋佳节将至，为方便广大市民祭扫追思，延吉市殡葬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啊。

殡葬服务中心提前推出了开启服务，增设便民窗口等多项便民举措，同时呢，倡导市民错峰出行文明祭扫，共同守护安全有序整洁的祭祀环境。据了解，本次中秋祭扫高峰为9月24号到25号，具体服务时间为9月24号的6点30分到15点，9月25号的5点30分到15点，市民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时段前往，避开9月25号上午的高峰时段，减少等候时间。另外，该中心也提醒，驾车祭扫的市民要规范有序的停车，严禁占用消防应急通道，入馆后请自觉服从工作人员管理。

为进一步规范小区公共空间管理，整治辖区的市容环境乱象，引导群众合理使用公共区域，保障小区公共区域规整有序，延吉市城管局进学中队联合延吉市进学街道向阳社区，针对小区楼前公共区域私自搭建铁艺围栏、圈地圈占空地的违规行为，开展了专项整改、清理以及拆除工作。整治前期啊，执法人员与社区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开展了全面排查，逐一查看楼前私设铁艺围栏的点位，梳理现场问题情况。执法人员向周边住户宣讲城市管理的相关规定，说明在公共区域私自加装围栏的违规性，耐心讲解围挡设施对小区通行、环境风貌造成的不良影响，细致做好政策解释与劝导工作。在取得居民理解配合后，联合整治队伍稳步推进。

性整治作业，规范开展拆除清理工作，对公共区域内私搭乱建的铁艺围栏逐一进行拆除清运，全面清理了违规构筑建筑物，恢复楼前公共空地的原有状态。那么本次呢，确实是有效地清理了小区内的私设围栏的乱象，盘活了违规被占用的公共区域，提升了小区人居环境品质。

是浓汤入喉，金姜在舌尖绽放，软玉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哥们儿欠债有点难，虽说好久都没联系，这是账号快汇款，我要兼职去刷单，中介说月入过万，零门槛，足不出户机会就在眼前。你好，我是客服，这里有笔退款，扫码登录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914回声，914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3: 听民生，解民意，914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在延吉综合广播留言咨询说，延吉爱兰广场的时光隧道里有很多骑自行车和遛狗的人，牌匾上已经告知禁止自行车行驶，禁止遛狗，但依旧有人违反规定。同时，随着长时间的使用，阿里兰广场的设施配套都严重被破坏，希望能够早日修复。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执法人员每天对阿里兰广场开展巡查，发现骑行遛狗行为及时批评教育并劝离，针对广场管理方游乐设施可修复的予以修复，破损严重存在安全隐患的进行拆除。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说，延吉
4: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